0: 你替我等门听累了吗？我只是担心你，黄门锁换来换去。再说，今天我们绕场一圈，中小事情。
1: 好，那我等着看你说的那件重要的事有多重要啊？乱整，
0: 那张的重要。有事乱整啊？
1: 现在想接近他，并不容易啊！他已经成为了卧皇家政府的公务员了，副总理的干儿，想电报一样紧密啊。
0: 多紧密？罗江请温柔多讲。死者家经他的热忱，
1: 他妻子的病情很严重，应该是精神病重吧？
0: 那就是他的阿哈刘氏之种。 跟那个软软女结交好手，让她讲给你听，他们为什么逃离瑞南？谁追杀他们？谁帮助他们？他们那张话还变情，没手指指的话，一定走不了。